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政治共同性的发展，在政治观念上，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对于拥有复杂地貌与多元人群的大型文明来说，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动员人口资源和社会力量，以应对自然界各类风险，才能避免巨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各类人道灾难。那种把追求国家统一的努力仅仅视作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的观点是偏颇的。如果没有各族人民对政治秩序稳定的渴望与共识，中国不可能总是从内乱分裂复归团结统一。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政权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无论哪个政权都会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添砖加瓦。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实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制，施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施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施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施行正主教从与多元通和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包括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开创均田制与府兵制，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贡献行省制与宣政院，满人建立的清朝开创礼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古代王朝通过施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向心力。汉朝通过属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户与间接管理之下。唐朝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府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元朝在西南创设土官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朝施行军府制、蒙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试图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辽金逐渐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元朝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民共赴板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土司管辖下的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税赋、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明朝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制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清朝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蛮不出动、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
这些

些制度的形成都不是由单独的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和各族群交往交流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趋势决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如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这些重要通道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进一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诊域的政策都是一贯的。如秦朝车同轨推动了全国交通路网的连接，北朝开创的均田制推进到吐蕃，唐朝的两税法与明朝的一条鞭法推进了全国经济的货币化与一体化，元朝建立横贯欧亚、兼容海陆、整合农牧的经济贸易网络，打通陆海丝绸之路，实现了连通农耕、游牧与海洋的经济大循环。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常有人误认为天下一统、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是中原文化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强制铺展，其实史籍中的常用语是混一天下四字，即各地方文化充分交融混合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混即融，混一即交融，混一天下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模式。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正因混一的存在，中华文化的铺展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多方的互化。东汉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提出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后来成为各族所创政权的共同追求。如氐人苻坚制在混六合为一家，北齐政权声称华容混一，北周政权声称混一区隅，辽朝政权声称混一天下，成圣祖未及之功，金朝政权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

皇后可为正统。明朝朱元璋评价忽必烈是混一天下，宽恤爱人。清世祖入关之后，更是声称定鼎燕京，混一宇内。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化继承中，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史，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不是同质的，不是纯粹本土的，而是具有接纳意志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的。如魏晋玄学是周易、道家与佛家本体论、认识论融合的产物，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与佛道融合的产物，佛教禅宗是佛家与儒家、道家和魏晋玄学融合的产物。各族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如藏传佛教的神尊中，孔子被尊称为共则处吉杰布，圣神王的结合体。关羽被称为格塞杰波守护神，布袋和尚被视为藏传十八罗汉之一。中国穆斯林典籍《天方姓理》中有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清真指南》中有回之语如教义而理同也的说法，主动开展已如全经。如维吾尔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在德智修养与治国理政等内容方面，深受《论语》《礼记》的影响。在文化民俗方面，例子更多，如满式汉语是北京话的重要来源，彝族先民的原始图腾和部落值日制度是中华民族十二神兽文化的重要起源，西南西北的舞龙舞狮祈福祭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中华文化大交融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共同价值观，中华文明拥有民本品格，奉行天事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打通天道与民心，坚持民为邦本，讲求天下归心。无论哪个族群创建的政权，只要敬天保民，就能获得统治合法性，就能推动治下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拥有和平品格，追求大同境界与天下胸怀，强而不霸，弱而不分。在国力最强盛时，从不搞殖民扩张；在国力最微弱时，从不放弃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拥有包容品格，坚持直两用中，最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任何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都能得到汇通与转化，任何内部多元族群文化都能得到兼容发展。从佛教东传到一儒会通，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转型升级。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延绵壮大。社会共同性的发展，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和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同性质的战争与族群冲突亦带来客观交融结果。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西迁河西走廊，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羌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匈奴、东胡系、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五胡入华浪潮。隋唐有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漠河、渤海、高句丽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御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汉人及这种多方互化的结果，如今许多姓氏正出自2000年来入华各族。由于这种互化不仅发生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更常常发生在中原王朝衰败乃至分裂时。说中原王朝强制同化是不正确的，因为形成一个更大共同体是古代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消失的民族来概括这一互化过程也是不正确的。这些古老族群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身份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记忆没有被遗忘，而是由全体中华民族传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中华文化人物与这些古老族群的关系。仅就唐代诗人而言，便有人探寻白居易与秋词的渊源，元稹与鲜卑的渊源，刘禹锡与匈奴的渊源。族群流动交融的背后是独特的社会观念。中华文明少有种族观念，儒释道的平等主义思想，有教无类的包容理念，跨族群的官僚体系，在稳定社会秩序、疏解不同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胡汉隔离等做法，但始终没有成为历史主流，并最终为各族交融的客观实践所改变。即便在大分裂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依然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分裂时期虽有不同区域性政权为统一天下彼此争斗，但越争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越趋同。如战国时期列国的政治制度最终都趋向郡县官僚制，百家争鸣在定于一上也达成共识。南北朝时期的五胡政权都效仿中原政治，废除部落联盟制。辽宋夏金各政权都争夺中国正统，供奉中国之号，共行中国之法。即便是西迁中亚的西辽政权也移植了中原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

0: 权并立的阻碍，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共同的大市场。南北朝时期，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两大经济形态逐渐融合，内迁胡人族群实现定居化与农耕化。辽宋夏金时期，经济互补共生动力超过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整合政治共同体的深层力量。如女真、蒙安谋克社会军事组织整体迁移到中原，聚族屯戍的集体经济融入小农精耕农业，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融合势不可挡。如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进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使更多的文化思想汇通融合。在南北朝政权沿江对峙时期，佛教却与儒家、道家彼此汇通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之后，从匈奴、鲜卑、羯、氐、羌，到西域的高昌回鹘，从吐蕃、南诏到契丹、女真、党项诸族，各族群都深受儒释道共同文化的浸润。在社会方面，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族群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政权实行官方移民达50余次，促成边疆与腹地人群双向迁徙，形成多族杂居局面。北魏政权将胡人部落与兀保汉人统一编户，西魏府兵制让胡人与汉人共同当兵，南朝例行侨与土断，统一户籍，促进北方侨民、南方族群与本地军民的融合。辽宋夏金时期，不仅上层贵族族际通婚，各政权也鼓励民间通婚。辽朝还推动多族群移民在漠北戍边与屯垦，推动各族群大迁徙混居。西夏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河西地区，金朝把中原人口包括契丹人、西人、渤海人、汉人迁移至金元内地，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东北。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族属文化，之所以都推行同样的混居融合政策，是因为对大一统理念有着基本共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下集，出品人王健儿，总策划王俊、马哲，总监制徐春平，艺术总监乔真，监制刘峰，编剧杨新威、陈潇涵，导演杨新威。剧中人物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和新疆刹车译制中心演员共同创作。

0: 你要斩到什么时候？
1: 啊，我不敢打断您，哈斯姆先生。为了听到您这原汁原味的十二木卡姆，我等了快20年。
0: 等了20年，十二木卡姆降了500年，20年不长。
1: 您这段惹阿婆谈的是什么？
0: 现在的人不想知道。
1: 我想知道。
0: 你想知道？哎，算了，
1: 我是真心想知道，请您告诉我，可以吗？
0: 我谈的是戈壁的风，也是羌河的水，数不清的高山，还有过去的人。你听到了什么？
1: 我听到了远古西域生命不息的奔腾，听到了凛冽濒临下的潺潺诉说，听到了清风明月在昆仑山岭上的耳语，我还听到了这惹哇普传出来的天山南北一代代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心里话。
0: 哦，你听到的可真不少。你会谈惹哇普？
1: 会。能让我谈一下吗？
0: 能。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也谈过我的惹哇普。我的惹哇普年头太久了，不随便给人谈的，但是那个人太真诚了。
1: 啊，这把惹哇普有什么来历吗？
0: 这把琴活了100多年了，他不知弹了多少遍十二木卡姆，让多少人听到他的说唱，让多少人记住了祖先的教导，又有多少人跟他说话。
1: 这正是我来刹车的原因，我也想和他说话。
0: 你是个远江干部吧？
1: 远江是互相援的，哈斯姆老师，我们一起文化润江。
0: 文化润江，好，那你就把十二木卡姆好好润一润。
1: 好，这就是我的愿望。这把惹哇普不仅仅是一把琴。
0: 嗯，惹哇普不仅仅是一把琴。你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1: 惹哇普伴随着我整个童年。我在上海长大，小时候父亲总到新疆出差，一年顶多见到他半个月。每次他回来都会给我讲新疆的故事，告诉我新疆的音乐有多美，说高兴了就会拿起惹哇普弹给我听。他说那里面有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他说的对，你听到了吗？我经常在这乐器店和我的老兄弟们弹十二木卡姆，他们很多是不认识字、不识谱的农民。哎，现在能听懂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这是暂时的，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所以它在2005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会否极泰来的。我父亲一直致力于整理弘扬十二木卡姆，他要继承老师的遗志。他的老师在新疆工作了大半辈子，全面搜集整理了十二木卡姆的曲目，编辑成书并由国家出版。
0: 他的老师是哪一位？
1: 万桐书。
0: 万桐书就是那个北京来的大教授万桐书老师啊，我听过他的课。你爸爸叫什么？
1: 我爸爸叫辛晴。
0: 你是辛霄？
1: 对呀。
0: 辛晴啊，辛晴，我的好兄弟，我叫他小辛，他叫我哈斯姆老爷。
1: 原来您就是哈斯姆老爷，他为什么这么叫您？
0: 他说我长得像那个财主八一老爷，实际上 说我长得有派头，像大人物。
1: 哎，哈斯姆老师，您手上这伤疤是那次和我爸爸？
0: 对，是那次和你爸爸一起从炉膛里往外抢十二木卡姆敏捷曲谱的时候烧坏的。
1: 当时万通书老师让你们两个赶紧去找收旧书的伊尔肯，拿到那本残破的姆卡姆曲谱。
0: 我们到他家里的时候，伊尔肯正拿着那个曲谱在生火。我和你爸爸看着满炉膛通红的火苗，急得不行。
1: 你们同时把手伸进炉膛？
0: 我们同时把手伸进了炉膛，曲谱和火苗在炉膛里跳舞，
1: 满炉膛全是旋律。
0: 我们两个伸进手，把那旋律从炉膛里拉了出来，拉了出来。啊，就这样，才有了晚通书老师整理出来的最完整的十二木卡姆陶器曲谱。哎，我和你爸爸手上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嗯，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要不咋会是兄弟呢？你爸爸好吗？
1: 我爸爸五年前在上海因病去世了。
0: 去世了？哎，说好一起把木卡姆唱下去的，我这老东西还在，他凭什么走啊？
1: 他从没有忘记和你的约定，他一直都在到处唱着。
0: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到处唱着，他就会一定到处唱着的。
1: 他也知道您一定也会到处唱着的。
0: 是啊，我到处唱着，我们两个一起到处唱着唱着，但是我们有唱不动的那一天。等我们唱完了，后面就没有人唱了。
1: 有我呢，哈斯姆老师，有我呢。
0: 好，有你呢，秦霄，有你呢。哎，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哈斯姆叔叔，哈斯姆老爷。哎，
0: 现在我们两个一起唱。
1: 好，唱我们历史的脚步，民族的传奇，心灵的印记，唱我们除了紧紧拥抱别无选择。
0: 来
1: 来。

0: 酒文化、丰厚风情、山口，是一种融合诗歌、舞蹈、音乐、
1: 各位朋友，今天是端午节，咱们刹车从1大巴扎的游客很多，
2: 正是由
0: 我们十分忠厚出发，大家要记住主导的小蓝旗，万一看不到我，就扯着嗓子喊：朱云强！
3: 好，
2: 没问题。
4: 好嘞。
2: 维吾尔族虽出教回纥，唐真远思年，同邻者巫医舔金割寒，上表请求把回纥改为回鹘，取自回宣金界如虎。
5: 迪丽诺尔，
2: 日娜，你吓我一跳，你再吓我一跳，多这里和空气说话。
5: 我在被维吾尔族的友来好介绍给游客。
2: 我们是高文律的，又不是教师，讲这些有什么用？秦霄老师说了，这要在游历的过程中亲身感受、触摸那些文化的瑰宝，我们的心灵才会被触动。这样的事不像书本上的四本文字，是活生生的经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新疆有什么知识课教的？
0: 那可有太多了。
5: 哎呀，朱经理，
0: 你们在这土地上生根发芽，对这里的一切太过熟悉，也就习以为常了，很难再觉察到故乡的魅力。反倒是我们这些外来的人，能够用新鲜的眼光发现其中的美好。
5: 应该是我们最了解自己呀。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一共有多少个民族生活在新疆？
5: 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蒙古、回族。

0: 甘肃十几个吧？
1: 是56个。新疆可是全国唯一拥有56个民族的地区。作为导游，我们要把这些大家不知道的知识点告诉所有来新疆的客人。
0: 所以我们要引领游客走进真实的新疆，展现一类多姿风光的同时，我们也要讲那些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和繁华似锦的文化风貌。
1: 迪利诺尔，看来你最近没少练习国通语啊，你再练练，说不定能去博物馆当讲解员了。
0: 我一直坚持上新肖老师的课，这4个月一个晚上都没有缺席过。
1: 新肖老师那么忙，怎么晚上还有空教课呢？
2: 他是铁人，不用吃饭的，我每次看到他，他都在工作。哎，迪利诺尔，我现在还可以报名新肖老师的班吗？
0: 当然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吧，刚好端午节，新肖老师邀请我们吃羊肉粽子和饺子。
3: 老婆，老婆，迪利诺尔，
2: 那不是你们家可丽木吗？
1: 好，你们聊。热娜，咱们去带团。
0: 你来干嘛？又偷懒不做生意？
4: 哎，生意又被隔壁的阿凡提抢了，我只好坐到南坑旁边想老婆，想的实在忍不住了，就来找你嘛。
0: 你啊，这都是借口，不好好提高自己，别人比你好，你就不能努力超过他吗？刚才总经理都表扬我有进步，你就不能和我一起进步吗？
4: 哎呦，压力好大啊，我怎么娶一个这么强势的老婆？
0: 你说什么？
4: 我说老婆能力强，好幸福哦。

0: 同学们，我们新疆坐落在中国西北部，自古以来是多民族交汇的沃土。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这里成为许多诗人的创作圣地，孕育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那这些作品被统称为边塞诗。那边塞诗又是我们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贾哈纳兹老师，那些诗是不是写得很有力量？
0: 没错，库里米克热，这些诗不仅有力量，还很浪漫。上周我教给你们的《使之塞上》，还记得吗？
1: 我记得，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库里米克热背得好，那这句诗就生动表达了我们边关的雄伟风光。边塞诗在赞美新疆的雄浑高远、苍原壮阔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歌颂了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
2: 老师，那王之涣的《扬州词》也属于边塞诗吗？
0: 没错，艾丽尔。那除了英雄主义，边塞诗还非常注重情感的表达。就像艾丽尔刚提到的《扬州词》，那这首诗传递了身处边关的思乡之情与对和平的热切渴望。那同学们，我们一起背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啊？
3: 好。

0: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课余时间呢可以多加练习朗诵这首诗，只有琢磨透了这些字句的意思，才能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好，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巴哈尔古丽，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特意来看你呀。
0: 我们一个教研室天天见面，你怎么还来教室外面看我啊？
2: 你课上的太棒了，我向原木学习嘛。哎，夏荷纳兹，你也是刹车人，怎么国东语说的这么溜？
0: 你说的也不错呀。
2: 哎，我不信，和你差远了，你是一点口音都没有。
0: 我这主要是时间堆出来的，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国通语，打下了基础。
2: 时间堆出来的
0: 就是积累。我从小读的就是国通语学校，后来又赶上政策福利，去了内初内高班。
2: 哎，内什么班？
0: 就是专门为新疆学生在内地设立的班级。我初中在乌鲁木齐读的，高中呢去了

0: 这么事，锦江不是要舍弃吗？
1: 只是没有适合我的角色。真是要倒霉啊！杨木都跟你捣乱，我一见职业男一号的，找我的戏都得排队。他们凭什么就因为高同玉？
0: 那都是一切那么热天，你的面对现实。
1: 现实就是没饭吃了，一边去！
0: 你想想你女儿。
2: 像这个家，妈妈，怎么了？我们这个家看来是没希望了，顶梁柱变成了九瓶子。
1: 那我能怎么办嘛？
0: 你要努力呀！我怎么没有努力？你以前为了梁侯台词都通宵不睡的。是啊，当时妈妈还嫌你烦。
2: 但你坚持要为观众呈现最精彩的表演，那时候你就是顶盔贯甲、纵马山河的英雄。
1: 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连个威马都做不如，这个坎我过不去了。
2: 你现在可是有机会借着国通宇的普及，让你的作品在全国各地绽放光彩。
1: 哎，没那么容易，
2: 不容易又怎么了？你一见楼仙观众少，现在全国的人都能听见你了。
0: 怎么就随便放弃了？是啊，爸爸，你这么厉害的演员，如果单单因为这点困难没法让更多人知道你，该多可惜啊！
1: 可我台词怎么也练不好，
2: 去新乡老师的国通语班啊！你没发现妈妈和小姑现在表达流利多了吗？
1: 女人天生语言感觉好，我不行。
2: 你不要总给自己设立假想敌，成天沉浸在这些没意义的鼓励和猜疑。
0: 还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实践。
2: 先老师有他的一套教法，只有你肯用功，相不紧不动难。
0: 对呀，就连姑父现在都会说绕口令了。
1: 什么叫绕口令？
0: 就是语言训练的方式啊。
1: 你来一段。
0: 山，祖国的名山，河北琅琊山，山西太行山。
3: 内蒙古阴山、吉林长白山、江苏紫金山、新疆天山、喀拉昆仑山，
4: 你再说一遍，慢点，我试试。我摘抄下来了，你看着跟我念就行了。
3: 山，祖国的名山；
4: 山，祖国的名山；
3: 河北琅琊山、山西太行山；
4: 内蒙古阴山；吉林长白山。 江苏紫金山，新疆天山，喀拉昆仑山。

0: 古杂伊，
1: 新乡老师，你怎么来了？我把你爷爷的惹瓦普修好了送来，找你演出。下个月，一个欧美文化交流团会来参加咱们莎车的音乐节，团里面有很多名校的音乐教授，你不正好想以后出国留学吗？抓住机会好好表现。太好了，他们想听什么？柴可夫斯基还是帕格尼尼？我提前准备一下。古杂伊。
0: 他们专程来刹车是为了聆听地道的新疆音乐。你爷爷和他的老伙计们到时候会表演十二木卡姆，你也一起演出。我早就不会啦，旋律都忘得差不多了。
1: 你自己可没意识到，刚才你用小提琴拉的旋律是十二木卡姆的《春天》，
0: 那是我随便拉的，不完整。况且木卡姆里面用的那些传统乐器，我已经很久都没碰了。
1: 正是因为传统，所以国际上的学者才会专程来听。这都是几百年前的老古董了，怎么还会想听？你知道十二木卡姆唱的是什么吗？不就是品尝生活几毛三皮的事儿吗？嗯，不仅仅，十二木卡姆记载了维吾尔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表达了千百年来的民族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0: 凝聚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在任何时代，它都会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
0: 嗯，这倒是，里面的节奏和旋律确实能感动人、激动人，而且有的时候居然还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1: 被关注的焦点，是吗？你经历过？
0: 是，我在乌鲁木齐上本科的时候，有一次学校。

0: 的音乐节，我把一段十二木卡姆加了一点现代配器，演奏完了以后，居然全场1000多人一起喝彩。
1: 新秀，你是不是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2: 是啊，哈斯姆老爷，我连夜把热瓦普修好了，但还没来得及上弦。要不，让古子阿姨来？
1: 他说他再也不碰热瓦普了。
2: 哎，年轻人都任性，情绪化得很。古子阿姨，是不是啊？
0: 从小爷爷就要把我培养成音乐家，我不就更情绪化了？
2: 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情绪？
0: 我现在的情绪就像赶紧给这惹哇铺装上琴弦，让它发出声音，让它流淌出动人的旋律，然后像爷爷一样，一个人几栋的坐着，陪着他日出日落。
1: 古子阿姨，我的好孙女，爷爷看着她，也看不了多少年了。你以后替我一直看下去。你看着看着，拨一下琴弦，弹一首曲子，它就会让你站得更直，走得更远。
0: 是的，爷爷，我想好了，我一定要让它走得很远，也走得很宽。我一定要把所有十二木卡姆的套曲翻译成国通语，让华夏大地都能听懂、看懂十二木卡姆。我要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建立惹哇普公众号，也包括面向世界的媒体平台，用英语去让木卡姆走向世界。
2: 好，古大姨，这次的音乐节就是你和爷爷合作的新起点，你们来一个爷孙组合。
0: 好呀，好呀。
3: 祖孙组合怎么行？我们应该是家庭组合才对。从小，爸爸可是对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我的热瓦普弹得好着呢。
4: 爸爸严格训练你，你就严格训练我呀。
3: 是啊，所以你的琴弹得也好着呢。
4: 我唱歌也唱得好，我来打手鼓。
5: 其他的乐器我都来。
4: 什么？这些乐器你都会？
5: 当然，烤包子生意不好，我就偷偷的都学会了。
1: 新秀，你也要加入，你代表万桐树老师。代表你爸爸，我们要一起让那些外国音乐家大吃一惊。好，刹车先，十二木卡姆家庭组合，排练开始。
0: 谁

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剧中人物新肖由刘峰扮演，哈斯木由杨阿里木新热提扮演，穆热提由穆赫塔尔喀乌兹扮演，巴哈尔古利由土尔逊阿依阿迪利扮演，古赞阿依由萨巴海提塞买提扮演，迪利努尔由唐努尔买买提扮演，克里木由买买提土尔逊艾克热木扮演，夏荷纳兹由佟丽亚扮演，赵小斌由周帅扮演，朱云强由董德平扮演，作曲张成，声音总监黄威，音效设计混音师关瑞，录音师马潇、贾小俊，主题歌作词杨新威，主题歌作曲杨新威、张成，主题歌演唱高山，指导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出品单位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艺制厂有限公司，录制单位上海电影艺制厂有限公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 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2: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

0: 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

0: 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我听说他住在江西庐山飞龙峰，是陈友谅手下12名剑客中的老二，因为他练的兵刃是天下一绝，陈友谅拿他当祖宗相待，听说封他为王爷，陈友谅还拜他为义父。他跟陈友谅关系相当好，他死心塌地地保了陈友谅。听说他为陈友谅做了不少事情，为保陈友谅开疆扩土，要得天下，因此他为陈友谅没少立奇功啊。他这一出面，我已经早派人查明他的落脚点呢。田铁锤，你知道他在哪住？那当然的了，我已经派人暗中访查，才查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看这件事儿怎么办。田七说：“老人家，那你说说怎么办吧？我现在没有辙呀，我对他不了解。”好，我告诉你吧，离这不远有一个天宝关，关中有一个关主，他叫金面天尊双宝道人，姓邵，叫邵威元。这个邵威元呐，和他是朋友，他现在就在天宝关。另外我们也听说了，在这江苏一带还有一个高人呢，现在要告诉你为时太早啊，咱们先说眼下的吧。眼下你说怎么办呢？你是跟我去一趟天宝关，你敢不敢去呀？田七说：“我敢去是敢去，那可是咱俩去有什么用啊？咱能说服他吗？”我和你说，我听说金面天尊双宝道人虽然有些个小毛病，但是江湖道上要提起他来呀，这个人还不算坏，他也不采花盗柳，有时还为朋友做一些个能办的事，听说这个人挺讲义气的。现在咱们用张三丰和西方太极子两个人的名义去见见这双宝道人，你能言善辩，把城破利害给他讲了一遍，我想他也会想想。虽然他和洗涤僧他们是朋友，但是洗涤僧保的是陈友谅，陈友谅毕竟是想要造反，与朝廷作对，他走的路不是正规，也许双宝道人能反省过来，如果他要能醒悟，回头他能帮咱们，那可就大功告成了。田爹说呀，要说说我是能说，我不是催说，我能把死人给他说活了，但是我就怕对牛弹琴，万一他听不进去，你说咱们俩去是不是有危险呢？老人家一听说，田七呀，你不去试试你怎么能知道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孩子你就说你敢不敢去吧。我怎么不敢？既然老人家你能帮我们忙，我田七就是死我也不怕，这到什么时候我还害怕呀？另外我兄弟李飞现在生死不知，究竟落没落在这个老东西手里，还现在还不知道呢。为了我兄弟李飞，他就是刀山我也得去上，他就是火海我也得闯啊。田七说：“老人家呀，不要紧，就是他不答应，我跟你说我也有办法。你看没有，我带来一包药，只要这个老道要是能答应帮咱们忙，我把这药就交给老道，只要是老道要能给他用上药，苗天头他就是塔翅难飞呀。你看我今天找你找对了吧，因为
你别看我打仗有两下子，但是你让我说，我说不明白，我这嘴相当笨呢。所以我听说你能言善辩，说你伶牙俐齿的，能把死人都能说活了，我今天才来找你。你马上回去，你告诉存阳主，明天正当午时你回来，你就说出去办点事儿，你可千万别提我呀，你也别说谁找你，你就说你出去办事儿去。田七说，我说老人家，你可得跟我说明白的，到那儿的话你可得保护我。老人家说，你放心吧，有我们几位在，保你无事。田七说，几位，你跟谁来的？老头说，你就别问了，你回去安排吧。田七这才回到了店房里边，他跟金氏存阳主就说了，大家现在别动，你们都在店房等着我，我出去办一趟事儿，等我办完这趟事儿，咱们回来再说怎么找李飞。大家伙再三的追问，田七就不说，你们就别问了。田七这才来到了店房外头，找到了大头老头。老头一看，田七啊，你安排好了？田七说，安排好了，你放心吧。老人家说好。就不见老人家把田七一伸手把脖领子给薅住，还把田七吓一跳。田七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因为咱们时间紧，任务重，必须赶到洗涤僧之前，咱们要劝说双宝道人。田七呀，没时间了，只有委屈你在我背上待着，你闭上双眼，你什么都不要问。说着，老人家把田七往背上这么一扔，你看他脚尖一点地，身形往下一哈，使出陆地飞行术的功夫，老人家就像刮风一样，把田七吓一跳，在他背上两个眼睛都不敢睁，闭着眼睛，就听耳旁呼呼作响，也不知跑了有多长时间，也不知跑出多少里地。老人家把田七放下了，田七从背上下来，抬头一看，前边闪出一座高山呐、啊，这座高山威武壮观。只见这座高山怪石横生入山顶，悬崖峭壁入云层，抱月三环崎岖弯转。山上有山葱、果葱、刺葱、罗汉葱、马尾松、大叶松，一行行，一片片，一溜溜，一排排，真是高山上苍松翠柏，涧下流水潺潺，真可谓明霞体透，好俊岭，真比冰雕玉无瑕。一看有一个油盐的小路上山顶，就见着大头就说了，田七啊，你自己上去，你去见这个老道去。田七说，哎，我说老人家，你怎么回事？你不说跟我一块去吗？田七，我去不好说话，还是你一个人去找他。田七一听，什么叫我一个人去找他？哎，我说老人家呀，我也不认识他，我怎么跟人家搭话呀？嗨，一刀生两刀熟嘛，你到那一介绍不就明白了吗？人家就知道你是谁了吗？说着，就见老人家一转身就钻进树林里。田七一看，没有办法呀，心中说，我说这个大头啊，你是真故弄啊，你把我领到这山下啊，你躲起来了，让我一个人去，万一说查了，这老道不给面子啊，我田七能是对手吗？可是事到如今了，为了李飞，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不能返回去啊。田七想到这里，迈步上了山，走了几个山头，抬头一看，看前边有一座大庙，庙前是一高两低的山门，
两

0: 旁是密林松，心中又想，说不定他们在暗处保护我呢。可能是想到这里，他壮起了胆子，就过去了敲门。不多一时，从里边走出个小老道。他瞅了瞅田奇，他也不认识田奇，一看田奇长得其貌不扬，小老道上前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这位施主，你想找谁呀？田奇说，我说小师傅，我想借问一声。啊，你打听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哎，小师傅，我麻烦你，这可是双宝关吗？哦，无量天尊，正是。施主，你来到这，你找谁吧？啊，我说小师傅，我找双宝道人，不知双宝道人在不在里边？哦，你是找老师傅？那好，老师傅在里边。前妻说，麻烦你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就跟老师傅说，你就说他故友前来拜访。小师傅说，那好，您稍等片刻，我回去禀报师傅一声。小老道回去了，见到双宝道人，就说门外来一个其貌不扬，这个人长得不咋地，他说是你的故友，他说有事前来拜访。老道一听小老道描述这个人长相，老道回想起来，我没有这么个朋友啊。徒儿，你告诉他，你就说我不在。小老道说是，他刚一转身，没成想田奇呀就进来了。小老道还吓一跳，哎，你怎么进来了呢？其实小老道往里来，田奇就在后边跟着。正好小老道一回身时，两个人差一点没撞在一起，还把小老道吓一跳。田奇进来一看，屋里站着一个老道，只见这个老道啊，身高大约得有8尺开外，面色黑漆漆，一张脸膛，长着一对大抹子眉，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嘴叉，穿一身灰色的道袍，就看年纪呀，也得有70左右岁呀。他心里在想，不用问，此人就是双宝道人。田奇不敢怠慢，双膝跪倒在地，急忙叩头抱腕，一声尊道：“哎呀，老师傅在上，在下肩头田奇，给老师傅这厢见礼了。”双宝道人一看，什么肩头田奇？好吧，来人呐，给这田奇让座。有人给搭过座来，田奇坐下。老道把田奇瞅了一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看田奇长得呀，其貌不扬，丑陋无比呀。老道还心纳闷呢，我与田奇素无往来，不相识，为什么今天他来找我呀？田奇坐下之后，老道就问了：“田施主，不知你大驾光临，来到我的关中，你有何见教啊？”田奇一听，哎，我说老人家呀，过奖了。老人家，你的大名名扬四海，名传宇宙，誉满乾坤，我早就听说了，我早想拜访你老人家，怎奈我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今天正好出去办事儿，我从此路过，我多要了几里路，我才来见你老人家，跟你老人家问个安。你老人家一向都好，田奇我这旁有礼了。老道一听，田奇呀，你的名望在我耳朵里头灌得满满的，我听说你能言善辩，那么你今天到此来，究竟为的是啥事儿？你就明说吧， 你不要跟我俩拐弯抹角。田七一听说，嘿，老人家呀，你真是明白人呐，明白人好办事，你真是聪明绝顶啊！您说的对，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来找你呀，真有一件事情想求你老人家帮帮忙。听说你老人家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听说你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我听说你竟做行侠仗义之事，听说你修桥补路，又听说你杀富济贫，听说你尊老爱幼，我听说你做那好事就多了，我这才慕名而来。
1: 老道说，田七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座山上啊？田七说，老人家呀，你不知道啊，外边谁不知道你呀，要提起你来。上子84岁的老者，下子3岁顽童，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名望啊？另外，我还是奉了一个人的差遣，我到这山上来见你，我受人之托。
2: 哦，什么人托你来的？你来干什么？
1: 老人家，我实话跟你说吧，就是武当派的门长狗屁道人张三丰的派遣，他让我到这山上来见你。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当派的代理门长。
2: 哦，你是武当派代理门长，那么狗屁道人张三丰这个人我知道，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那么他让你来干什么？
1: 老人家，目前这个形势，可能你在山上你还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现在大明朝皇上朱元璋丢了国宝12时辰金香炉啊，现在盗宝之贼就在金顶玉皇观。金顶玉皇观你也知道吧，那里的官主就是六目真人穆林森。穆林森可是昆仑派的三堂主大堂主知己真人的掌门大徒弟。六目真人勾结峨眉派的掌门人修罗刹、东方自侠，他们摆下了峨眉擂，他们昆仑派和峨眉派，他们立这个擂台对付武当派。你可知道六目真人和修罗刹和昆仑派的3位堂主，现在他们都投靠了汉王陈友谅。陈友谅是什么人？我想你知道吧。陈友谅是叛臣贼子啊，他扯旗造反，要想推倒大明江山，他勾结3山5岳这些弓马强盗，武林的败类，在山西招兵买马，祭扫颓粮，干啥呀？他要夺大明的江山。依我说，他是螳臂挡车，鹅卵击石，蚂蚁撼树，他是痴心妄想啊，他早晚有一天，朝廷大兵发到他的城内，兵临城下，将士豪鞭，怕他们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一个汉王陈友谅，他有多大的实力，敢和朝廷威武啊？敢和朝廷对抗？
3: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Yeah.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二，国家与民族。 中华文明史中最重大的脉络就是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国国家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族群融合。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秦汉奠基了天下秩序实体化的古代大一统国家制度，并为历代统一王朝继承发展。天下是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既是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也是经济与社会共同体。在大一统制度保障下，多元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极大增强了共同性，族群大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新的层次，形成了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既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有时间不短的分裂时期。统一时期，族群大融合固然不断走向深化，分裂时期，族群大融合也从未停止，甚至范围更广。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政治共同性的发展，在政治观念上，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对于拥有复杂地貌与多元人群的大型文明来说，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动员人口资源和社会力量，以应对自然界各类风险，才能避免巨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各类人道灾难。那种把追求国家统一的努力，仅仅视作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的观点是偏颇的。如果没有各族人民对政治秩序稳定的渴望与共识，中国不可能总是从内乱分裂复归团结统一。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政权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无论哪个政权都会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添砖加瓦。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实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制，实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施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施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施行正主教从与多元通和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包括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开创均田制与府兵制，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贡献行省制与宣政院，满人建立的清朝开创礼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古代王朝通过施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向心力；汉朝通过属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户与间接管理之下；唐朝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府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元朝在西南创设土官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

陶施行军府制、蒙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试图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辽金逐渐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元朝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民共赴板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土司管辖下的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税赋、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明朝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制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清朝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些制度的形成都不是由单独的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和各族群交往交流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趋势决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如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这些重要通道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进一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整域的政策都是一贯的。如秦朝车同轨推动了全国交通路网的连接，北朝开创的均田制推进到吐蕃，唐朝的两税法与明朝的一条鞭法推进了全国经济的货币化与一体化，元朝建立横贯欧亚、兼容海陆、整合农牧的经济贸易网络，打通陆海丝绸之路，实现了连通农耕、游牧与海洋的经济大循环。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常有人误认为天下一统、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是中原文化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强制铺展，其实史籍中的常用语是混一天下四字，即各地方文化充分交融混合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
混即融，混一即交融。混一天下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模式。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正因混一的存在，中华文化的铺展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多方的互化。东汉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提出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后来成为各族所创政权的共同追求。如氐人苻坚制在混六合为一家，北齐政权声称华容混一，北周政权声称混一区隅，辽朝政权声称混一天下，成圣祖未及之功，金朝政权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明朝朱元璋评价忽必烈是混一天下，宽恤爱人，清世祖入关之后更是声称定鼎燕京，混一宇内。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化继承中，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史，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不是同质的，不是纯粹本土的，而是具有接纳意志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的。如魏晋玄学是周易、道家与佛家本体论、认识论融合的产物，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与佛道融合的产物，佛教禅宗是佛家与儒家、道家和魏晋玄学融合的产物。各族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如藏传佛教的神尊中，孔子被尊称为共则处吉杰布，圣神王的结合体，关羽被称为格塞杰波，守护神，布袋和尚被视为藏传十八罗汉之一。中国穆斯林典籍《天方姓理》中有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清真指南中有回之语如教义而理同也的说法，主动开展以如全经。如维吾尔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在德智修养与治国理政等内容方面深受《论语》《礼记》的影响。在文化民俗方面例子更多，如满式汉语是北京话的重要来源，彝族先民的原始图腾和部落值日制度是中华民族十二神兽文化的重要起源，西南西北的舞龙舞狮祈福祭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中华文化大交融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共同价值观，中华文明拥有民本品格，奉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0: 通天道与民心，坚持民为邦本，讲求天下归心。无论哪个族群创建的政权，只要敬天保民，就能获得统治合法性，就能推动治下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拥有和平品格，追求大同境界与天下胸怀，强而不霸，弱而不分，在国力最强盛时从不搞殖民扩张，在国力最微弱时从不放弃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拥有包容品格，坚持直两用中，最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任何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都能得到汇通与转化，任何内部多元族群文化都能得到兼容发展。从佛教东传到一儒会通，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转型升级。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延绵壮大。社会共同性的发展，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和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同性质的战争与族群冲突亦带来客观交融结果。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西迁河西走廊，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匈奴、东胡系、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五胡入华浪潮。隋唐有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漠河、渤海、高句丽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御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汉人即这种多方互化的结果，如今许多姓氏正出自2000年来入华各族。由于这种互化不仅发生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更常常发生在中原王朝衰败乃至分裂时。说中原王朝强制同化是不正确的，因为形成一个更大共同体是古代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消失的民族来概括这一互化过程也是不正确的，这些古老族群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身份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记忆没有被遗忘，而是由全体中华民族传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中华文化人物与这些古老族群的关系。仅就唐代诗人而言，便有人探寻白居易与秋词的渊源，元稹与鲜卑的渊源，刘禹锡与匈奴的渊源。族群流动交融的背后是独特的社会观念。中华文明少有种族观念，儒释道的平等主义思想，有教无类的包容理念，跨族群的官僚体系， 在稳定社会秩序、疏解不同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胡汉隔离等做法，但始终没有成为历史主流，并最终为各族交融的客观实践所改变。即便在大分裂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依然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分裂时期虽有不同区域性政权为统一天下彼此争斗，但越争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越趋同。如战国时期列国的政治制度最终都趋向郡县官僚制，百家争鸣在定于一上也达成共识。南北朝时期的五胡政权都效仿中原政治，废除部落联盟制。辽宋夏金各政权都争夺中国正统，供奉中国之号，共行中国之法。即便是西迁中亚的西辽政权也移植了中原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共同的大市场。南北朝时期，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两大经济形态逐渐融合，内迁胡人族群实现定居化与农耕化。辽宋夏金时期，经济互补共生动力超过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整合政治共同体的深层力量。如女真、蒙安谋克社会军事组织整体迁移到中原，聚族屯戍的集体经济融入小农精耕农业，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融合势不可挡。如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进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使更多的文化思想汇通融合。在南北朝政权沿江对峙时期，佛教却与儒家、道家彼此汇通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之后，从匈奴、鲜卑、羯、氐、羌，到西域的高昌回鹘，从吐蕃、南诏到契丹、女真、党项诸族，各族群都深受儒释道共同文化的浸润。在社会方面，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族群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政权实行官方移民达50余次，促成边疆与腹地人群双向迁徙，形成多族杂居局面。北魏政权将胡人部落与兀保汉人统一编户，西魏府兵制让胡人与汉人共同当兵，南朝例行侨与土断，统一户籍，促进北方侨民、南方族群与本地居民的融合。辽宋夏金时期，不仅上层贵族族际通婚，各政权也鼓励民间通婚。辽朝还推动多族群移民在漠北戍边与屯垦，推动各族群大迁徙混居。西夏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河西地区，金朝把中原人口包括契丹人、西人、渤海人、汉人迁移至金元内地，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东北。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族属文化，之所以都推行同样的混居融合政策，是因为对大一统理念有着基本共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你
1: 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下集。出品人王健儿，总策划王俊、马哲，总监制徐春平，艺术总监乔真，监制刘峰，编剧杨新威、陈潇涵，导演杨新威。剧中人物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和新疆刹车译制中心演员共同创作。

0: ذهب.
1: 你要斩到什么时候？啊，我不敢打断您，哈斯姆先生。为了听到您这原汁原味的十二木卡姆，我等了快20年。
0: 十二木卡姆降了500年，20年不长。
1: 您知道惹阿普谈的是什么？
0: 现在的人不想知道。
1: 我想知道。
0: 你想知道？哎，算了。
1: 我是真心想知道，请您告诉我，可以吗？
0: 我谈的是戈壁的风，也是羌河的水，数不清的高山，还有过去的人。你听到了什么？
1: 我听到了远古西域生命不息的奔腾，听到了凛冽冰凌下的潺潺诉说，听到了清风明月在昆仑山岭上的耳语，我还听到了这惹哇普传出来的天山南北一代代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心里话。
0: 哦，你听到的可真不少。你会谈惹哇普？
1: 会。能让我谈一下吗？
0: 能。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也谈过我的惹哇普。我的惹哇普年头太久了，不随便给人谈的，但是那个人太真诚了。
1: 啊，这把惹哇普有什么来历吗？
0: 这把琴活了100多年了，他不知弹了多少遍十二木卡姆，让多少人听到他的说唱，让多少人记住了祖先的教导，又有多少人跟他说话。
1: 这正是我来刹车的原因，我也想和他说话。
0: 你是个援疆干部吧？
1: 援疆是互相援的，哈斯姆老师，我们一起文化润疆。
0: 文化润疆，
1: 好，
0: 那你就把十二木卡姆好好润一润。
1: 好，这就是我的愿望。这把惹哇普不仅仅是一把琴。
0: 嗯，惹哇普不仅仅是一把琴。你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1: 惹哇普伴随着我整个童年，我在上海长大，小时候父亲总到新疆出差，一年顶多见到他半个月。每次他回来都会给我讲新疆的故事，告诉我新疆的音乐有多美，说高兴了就会拿起惹哇普弹给我听。他说那里面有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他说的对，你听到了吗？我经常在这乐器店和我的老兄弟们弹十二木卡姆，他们很多是不认识字、不识谱的农民。哎，现在能听懂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这是暂时的，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所以它在2005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会否极泰来的。我父亲一直致力于整理弘扬十二木卡姆。

0: 他要继承老师的遗志。他的老师在新疆工作了大半辈子，全面搜集整理了十二木卡姆的曲目，编辑成书，并由国家出版。他的老师是哪一位？万通书。万通书，就是那个北京来的大教授万通书老师啊。我听过他的课。你爸爸叫什么？
1: 我爸爸叫新晴。
0: 你是新霄？
1: 对呀。
0: 新晴啊，新晴，我的好兄弟，我叫他小新，他叫我哈斯姆老爷。
1: 原来您就是哈斯姆老爷，他为什么这么叫您？
0: 他说我长得像那个财主八一老爷，实际上说我长得有派头，像达人物。<笑>
1: 哎，哈斯姆老师，您手上这伤疤。 是那次和你爸爸一起从炉膛里往外抢十二木卡姆民间曲谱的时候烧坏的。
0: 当时万通书老师让你们两个赶紧去找搜救书的伊尔肯，拿到那本残破的木卡姆曲谱。
1: 我们到他家里的时候，伊尔肯正拿着那个曲谱在生火。我和你爸爸看着满炉膛通红的火苗。
0: 急得不行，你们同时把手伸进炉膛，我们同时把手伸进了炉膛，曲谱和火苗在炉膛里跳舞，
1: 满炉膛全是旋律，
0: 我们两个伸进手，把那旋律从炉膛里拉了出来，拉了出来。哎，就这样，才有了万通书老师整理出来的最完整的。 十二木卡姆逃去曲谱，哎，我和你爸爸手上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嗯，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要不咋会是兄弟呢？<笑>你爸爸好吗？
1: 我爸爸5年前在上海因病去世了。
0: 去世了。
1: 哎，说好一起把木卡姆唱下去的，我这老东西还在，他凭什么走啊？他从没有忘记和你的约定，他一直都在到处唱着，
0: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到处唱着，
1: 他就会一定到处唱着的，
0: 他也知道。 您一定也会到处唱着的，是，我到处唱着，我们两个一起到处唱着，唱着，但是我们又唱不动的那一天，等我们唱完了，后面就没有人唱了，
1: 有我呢，哈斯布老师，有我呢，
0: 好。
1: 有你呢，秦霄，有你呢，嗯，哎，你刚才叫我什么？啊啊，哈斯姆叔叔，哈斯姆老爷，哎，<笑>
0: 现在我们两个一起唱，
1: 好，唱我们历史的脚步。 民族的传奇，心灵的印记，唱我们除了紧紧拥抱，别无选择。来，来。

0: 久文化丰厚风情。
1: 沙姆哈姆是一种融合诗歌、舞蹈、音乐
2: 各位团友，
1: 独特综合艺术形式。
2: 今天是端午节，咱们沙车苏比一大巴扎的游客很多，
1: 正是由
2: 我们十分钟后出发，大家要记住主导的小蓝旗，万一看不到我就扯着嗓子喊朱云强。
3: 好，
1: 没问题。
4: 好嘞。
5: 维吾尔族岁初叫回纥，唐贞元四年

0: 红绫着乌衣舔金歌寒，上吊请求把回纥盖为回鹘，曲子会宣金解如虎。
1: 迪丽诺尔，
2: 人呐，你吓我一跳。
1: 你才吓我一跳，躲这里和空气说话。
2: 我在背维吾尔族的由来，好介绍给游客。
1: 我们是高文律的，又不是教师，讲这些有什么用？
2: 新肖老师说了，只要在游历的过程中亲身感受触摸那些文化的瑰宝，我们的心灵才会被触动。这样的知识不像书本上的死板文字，是活生生的经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1: 我们新疆有什么知识课教的？
3: 那可有太多了。
2: 哎呀，朱经理，
1: 朱经理，
3: 你们在这土地上生根发芽，对这里的一切太过熟悉，也就习以为常了，很难再觉察到故乡的魅力。反倒是我们这些外来的人，能够用新鲜的眼光发现其中的美好。
1: 应该是我们最了解自己呀。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一共有多少个民族生活在新疆？
2: 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蒙古、回族、藏族，十几个吧？
3: 是56个。新疆可是全国唯一拥有56个民族的地区。作为导游，我们要把这些大家不知道的知识点告诉所有来新疆的客人。
2: 所以我们要引领游客走进真实的新疆，展现一类多姿风光的同时，我们也要将那些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和繁华似锦的文化风貌。
3: 迪丽诺尔，看来你最近没少练习国通语啊，你再练练，说不定能去博物馆当讲解员了。
2: 我一直坚持上新肖老师的课，这4个月一个晚上都没有缺席过。
3: 新肖老师那么忙，怎么晚上还有空教课呢？
1: 他是铁人，不用吃饭的，我每次看到他，他都在工作。哎，迪丽诺尔，我现在还可以报名新肖老师的班吗？
2: 当然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吧，刚好端午节，新肖老师邀请我们吃羊肉粽子和饺子。
4: 老婆，老婆，迪丽诺尔，
1: 那不是你们家可丽木吗？
3: 好，你们聊。热娜，咱们去带团。
2: 你来干嘛？又偷懒不做生意？
5: 哎，生意又被隔壁的阿凡提抢了，我只好坐到南坑旁边想老婆，想的实在忍不住了，就来找你嘛。
2: 你啊，这都是借口，不好好提高自己，别人比你好，你就不能努力超过他吗？刚才朱经理都表扬我有进步，你就不能和我一起进步吗？
5: 哎呦，压力好大啊，我怎么娶一个这么强势的老婆？
2: 你说什么？
5: 我说老婆能力强，好幸福哦。

0: 同学们，我们新疆坐落在中国西北部，自古以来是多民族交汇的沃土。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这里成为许多诗人的创作圣地，孕育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那这些作品被统称为边塞诗。那边塞诗又是我们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贾汉纳兹老师，那些诗是不是写得很有力量？
0: 没错，库里米克热，这些诗不仅有力量，还很浪漫。上周我教给你们的《使至塞上》，还记得吗？
1: 我记得。淡墨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库里米克热背得好，那这句诗就生动表达了我们边关的雄伟风光。边塞诗在赞美新疆的雄浑高远、苍原壮阔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歌颂了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
2: 老师，那王之涣的《凉州词》也属于边塞诗吗？
0: 没错，艾丽尔。那除了英雄主义，边塞诗还非常注重情感的表达。就像艾丽尔刚提到的《凉州词》，那这首诗传递了身处边关的思乡之情与对和平的热切渴望。那同学们，我们一起背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啊？
3: 好。

0: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课余时间呢可以多加练习朗诵这首诗，只有琢磨透了这些字句的意思，才能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好，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巴哈尔古里，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特意来看你呀。
0: 我们一个教研室天天见面，你怎么还来教室外面看我啊？
2: 你课上的太棒了，我向原木学习嘛。哎，夏荷娜子，你也是刹车人，怎么古东西说的这么溜？
0: 你说的也不错呀。
2: 哎，我不信，和你差远了，你是一点口音都没有。
0: 我这主要是时间堆出来的，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国通语，打下了基础。
2: 时间堆出来的
0: 就是积累，我从小读的就是国通语学校，后来又赶上政策福利去了内初内高班。
2: 哎，内什么班？
0: 就是专门为新疆学生在内地设立的班级。我初中在乌鲁木齐读的，高中呢去了温州，大学又考上了上海。
2: 真是羡慕你见多识广，把孩子们教得这么好。新疆每次办各种教育比赛，你带的班总能满载而归。我们要是把孩子们都教育成这么优秀，该多好啊！

0: 穆若锦，你怎么没上班？
1: 下午没什么事。今天不是要实习吗？这事没有适合我的角色，真是要倒霉啊！羊毛都跟你倒来，我一见职业能力好的，找我的戏都得排队。他们凭什么就因为高通玉？
0: 那都是一切了，穆若锦，你得面对现实。
1: 现实就是没饭吃了，一边去。
0: 你想想你女儿，想想这个家，妈妈，怎么了？我们这个家看来是没希望了，顶梁柱变成了九平子。
1: 那我能怎么办嘛？
0: 你要努力呀！我怎么没有努力？你以前为了梁侯太子。
1: 沟通上不水的，是啊，当时妈妈还嫌你烦，但你坚持要为观众呈现最精彩的表演，那时候你就是顶盔贯甲、纵马山河的英雄。
0: 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连个威马的都不如，这个看我过不去了。
1: 你现在可是有机会借着国通语的普及，让你的作品在全国各地绽放光彩。
2: 哎，
1: 没那么容易。
0: 不容易又怎么了？
1: 你已经沦陷观众哨，现在全国的人都能听见你了，怎么就随便放弃了？是啊，
0: 爸爸，你这么厉害的演员，如果单单因为这点困难没法让更多人知道你，该多可惜啊！
1: 可我台词怎么也练不好，
0: 去新乡老师的国通语班啊！你没发现妈妈和小姑现在表达流利多了吗？
1: 女人天生语言感觉好，我不行。
0: 你不要总给自己设立假想敌。
1: 成天沉浸在这些没意义的顾虑和猜疑，还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实践。新老师有他的一套教法，只有你肯用功，
0: 相不紧不动难。
1: 对呀，就连姑父现在都会说绕口令了。
2: 什么叫绕口令？
1: 就是语言训练的方式啊。
2: 你来一段。
1: 山，祖国的名山，河北狼牙山，山西太行山。
3: 内蒙古阴山、吉林长白山、江苏紫金山、新疆天山、喀拉昆仑山，
4: 你再说一遍，慢点，我试试。
3: 我摘抄下来了，你看着跟我念就行了。山，祖国的名山；
4: 山，祖国的名山；
3: 河北狼牙山、山西太行山；
4: 内蒙古阴山；吉林长白山。 江苏紫金山，新疆天山，喀拉昆仑山。

0: 你爷爷和他的老伙计们到时候会表演十二木卡姆，你也一起演出。我早就不会啦，旋律都忘得差不多了。
1: 你自己可没意识到，刚才你用小提琴拉的旋律是十二木卡姆的《春天》。
0: 那是我随便拉的，不完整。况且木卡姆里面用的那些传统乐器，我已经很久都没碰了。
1: 正是因为传统，所以国际上的学者。
0: 才会专程来听，这都是几百年前的老古董了，怎么还会想听？
1: 你知道十二木卡姆唱的是什么吗？
0: 不就是平常生活几毛三皮的事吗？
1: 不仅仅，十二木卡姆记载了维吾尔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表达了千百年来的民族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凝聚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任何时代。
0: 它都会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这倒是，里面的节奏和旋律确实能感动人、激动人，而且有的时候居然还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1: 被关注的焦点，是吗？你经历过？是，我在乌鲁木齐上本科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的音乐节，我把一段十二木卡姆加了一点现代配器。
2: 演奏完了以后，居然全场1000多人一起喝彩。
1: 新秀，你是不是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3: 是啊，哈斯姆老爷，我连夜把热瓦普修好了，但还没来得及上弦。
1: 要不，让谷子阿姨来？
2: 她说她再也不碰热瓦普了。
1: 哎，年轻人都任性，情绪化得很。谷子阿姨，是不是啊？
2: 从小，爷爷就要把我培养成音乐家，我不就更情绪化了？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情绪？
3: 我现在的情绪就像赶紧给这惹哇铺装上琴弦，让它发出声音，让它流淌出动人的旋律，然后像爷爷一样，一个人激动地坐着，陪着它日出日落。
4: 谷子阿姨，我的好孙女。 爷爷看着他，也看不了多少年了。你以后替我一直看下去。你看着看着，拨一下琴弦，弹一首曲子，他就会让你站得更直，走得更远。是的，爷爷，我想好了，我一定要让他走得很远，也走得很宽。
1: 我一定要把所有十二木卡姆的套曲翻译成国通语，让华夏大地都能听懂、看懂十二木卡姆。我要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建立热瓦普公众号，也包括面向世界的媒体平台，用英语去让木卡姆走向世界。好，谷子阿姨，这次的音乐节就是你和爷爷合作的新起点，你们来一个爷孙组合。
0: 好呀，好呀。
5: 祖孙组合怎么行？我们应该是家庭组合才对。从小，爸爸可是对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我的锣鼓弹得好着呢。
6: 爸爸严格训练你，你就严格训练我呀。
5: 是啊，所以你的琴弹得也好着呢。
6: 我唱歌也唱得好，我来打手鼓，
7: 其他的乐器我都来。
5: 什么？这些乐器你都会？
7: 当然。 靠包子生意不好，我就偷偷的都收回来。<笑>新秀，你也要加入，你代表万通书老师，代表你爸爸，我们要一起让那些外国音乐家大吃一惊。好，刹车线，十二木卡姆家庭组合，排练开始。

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剧中人物新肖由刘峰扮演，哈斯木由杨阿里木新热提扮演，穆热提由穆赫塔尔喀乌兹扮演，巴哈尔古利由土尔逊阿依阿迪利扮演，古赞阿依由萨巴海提塞买提扮演，迪利努尔由唐努尔买买提扮演，克里木由买买提土尔逊艾克热木扮演，夏荷纳兹由佟丽亚扮演，赵小斌由周帅扮演，朱云强由董德平扮演，作曲张成，声音总监黄威，音效设计混音师关瑞，录音师马潇贾小俊，主题歌作词杨新威，主题歌作曲杨新威张成，主题歌演唱高山，指导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出品单位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录制单位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